保护啊。这两天我刚看到一个非常让人心酸又有点后怕的一个事故现场吧，看完之后真的想说一句，有成年人的拼啊，真的别拿命换啊。事情是在北京那边，北京通州那边，下午1点多，当时是有一辆面包车呢，它临时停在路边，刚停几分钟，司机正在确认地址，没想到身后就传来了突然就巨大的一声撞击声啊，是一名骑着共享电动自行车的小伙儿直直的撞向了面包车尾部的车灯，当场摔倒在地了。但谁都没有想到啊，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就让人最揪心的一幕才刚开始啊，小伙儿当时手都已经撞的是流血了，人却全程忙着开会啊。小伙儿右手的伤口流血不止，然后纸巾呢也是换了一张又一张的，明显都已经是疼得抬不起胳膊了，但他完全顾不上疼痛啊，就盘腿坐在马路中间死死地盯着手机啊，全程呢也是沉浸在视频会议里面，外放的一个会议声音啊清晰地传来，全程讨论工作回复数据，好像就是撞车流血事故现场就跟他没关系一样啊。当时一旁那面包车司机也看懵了，就出了事故人受伤了，当事人最关心的居然不是伤势也不是事故，而是工作会议。司机也挺无奈的，就说他摔在地上第一件事儿不看个伤口也不问情况，而是要先就手机继续开会，跟他沟通事故情况呢他也是全程不理不睬的，只顾着线上对接工作。当时的这个监控也是全程还原了，小伙骑行途中呢注意力完全放在了手机的那个会议上面，一路直行，全程零观察，没有任何的避让减速预判啊，直直的就冲向路边停放的一个车辆，最后是狠狠的撞上了车尾，手都是被破碎的车灯给划伤了。

0: 北京时间9:30。
1: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1: 秋风起，皮肤开始闹情绪，万丰新天地秋化节来救场，美妆护肤一站购齐，兰蔻雅诗兰黛会员节同步开启，爆款低价叠加满额送礼，全年超值优惠限时来袭，品牌献礼，爆款直降，换季必入，把水润和优惠一起囤回家，让这个秋天自带水光。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上午十点整，喝杯咖啡提提神。
3: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0: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4: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5: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出记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6: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4: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7: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诗琳说，今天诗琳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是杨绛先生的《我们仨》。在浮躁喧嚣的当下，杨绛先生的《我们仨》是一部跨越20余年始终治愈人心的经典散文。全书没有华丽辞藻和跌宕的剧情，只用朴素温柔的文字记录一段书香家庭的烟火日常，道尽人间最珍贵的相守与离别。全书采用虚实交织的笔法，分为梦境、往事、余生三部分，讲述杨绛、钱钟书以及女儿钱媛一家三口相守一生的故事。他们一生淡泊名利，潜心治学，不求荣华富贵，只愿朝夕相伴。动荡岁月里，他们彼此扶持，相互宽慰，把清贫平凡的日子过成了安稳温柔的模样，也让我们仨成为中国式亲情最动人的代名词。书中最打动的是真实细碎的生活细节。钱钟书才情满腹，却生活笨拙，时常打翻墨水，弄坏物件。杨绛从来不苛责，默默地收拾残局，温柔包容。闲暇时光，一家人最浪漫的事便是围坐书桌，各自读书，一室书香，静谧安然。杨绛曾经温柔落笔，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平淡字句写尽了一家人最纯粹的羁绊。读完这本书，内心满是温柔与通透。我们总是奔波追逐热闹与浮华，误以为精彩需要轰轰烈烈，可杨绛的文字告诉我们，真正的幸福从不在盛大的光景里，而在三餐四季家人相伴的日常中。人生聚散无常，离别终会到来，但爱与回忆永不消散。这本书教会我们珍惜当下团圆，接纳世事遗憾，以从容之心热爱生活，善待家人。这本书的创作是杨绛先生暮年最深的思念寄托。1997年、1998年，女儿钱媛与丈夫钱钟书相继离世，曾经圆满的三口之家只剩92岁的她孑然一身。他耗时数年伏案执笔，以文字打捞回忆，将一生温情、牵挂与不舍悉数落笔。书写不是沉溺悲痛认可，曾获评台湾《中国时报》年度十大好书。文学界评价此书哀而不伤，淡而有味，以克制通透的笔触诠释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温柔，将亲情、陪伴与离别写出最动人的模样。20余年经久畅销，该书被译成多国语言，温暖了无数读者。杨绛先生更是将全部版税无偿捐赠清华。

0: 以大爱延续书香家风。平凡相守既是人间圆满，我们仨不仅是一本回忆录，更是一堂温柔的人生课，提醒我们珍惜眼前人，善待每日常，在平淡烟火里守住一生温暖与安宁。好，今天的九八二主播说，诗琳就为大家推荐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1: 让我再看你一遍，
0: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2: 亲爱的人，
0: 可以是父母，
2: 这是我父亲，
0: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
2: 我亲爱的小
0: 孩，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 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1: 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明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0:30，
3: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1: 亲爱的人，
0: 可以是父母，
1: 这是我父亲，
0: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2: 天天说气象，由万峰今天

0: 特约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溜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的天气一句话就能概括，夏天偷偷递过来的温柔。先来看一下今天9月12号，咱们诸暨是多云天气，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1到23度，白天有阳光，但已经不似盛夏那般强烈，加上微风徐徐，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室外待着都挺惬意的，只是早晚气温比白天稍稍低一些，体感还是有点凉，大家要注意根据气温及时调整衣着，特别是肩膀和腹部的保暖，以免着凉感冒。今天天气整体变化不大，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可能会有点雨水出没，但这种概率不大。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大家，森林火险等级是4级，属于高风险。天气蛮舒服的，但是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去山里走走的朋友千万别带火种进林。再往后看，13号、14号受冷空气扩散影响，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气温变化平稳，最高气温28到30度左右，最低气温20到23度左右，早晚凉丝丝，中午也不闷，属于是黄金档配置。穿衣建议很简单，薄外套随身，早晚护好肩腹，出门带把伞，有雨没雨都安心。这种天气无论是晨练、散步还是洗晒都是挺合适的，不过中午前后紫外线还在，别因为阳光温柔就忽略了防晒。骑电动车出门的朋友建议加一件防风的薄外套，老人和小朋友抵抗力弱一些，家长记得给他们备一件小开衫。好了，今天的天气我们就聊到这儿，祝大家一天好心情，我是溜纯，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
1: 月满中秋，礼智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1:30。

期待，茫茫人海哪个才是我的 Mr. Right， 或许我不算美，做饭也不算会，所以爱情就比他的贱，他不愿向我飞，不愿现实里骗自己说他会爱上你，就算你会一起，可能还是这样平淡的生活，加点糖分甜很多。

0: 秋风起，皮肤开始闹情绪，万丰新天地秋化节来救场，美妆护肤一站购齐，兰蔻雅诗兰黛会员节同步开启，爆款低价叠加满额送礼，全年超值优惠限时来袭，品牌献礼爆款直降，换季必入，把水润和优惠一起囤回家，让这个秋天自带水光。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中午十二点了，午餐吃得饱饱，下午精神好好。
2: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3: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0: 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九八二主播说，今天文辉说，这里是诸暨人专属的篮球播报。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首次落户县级市，中国男篮坐镇诸暨西施篮球中心击败对手，让咱们这座素有全国篮球城市之称的小城再次站上了全国聚光灯下。不少人会发问，顶级赛事为何频频选中诸暨？答案啊，从来不是单一的硬件加持，而是这片土地跨越百年的篮球基因，全民融入的城市底色，共同托举起了这份篮球福地的底气。早在1911年之前，诸暨的新式学堂就已开设篮球课，是国内最早开展篮球运动的地方之一。上世纪50年代，诸暨的曲晨队拿下了浙江省首届农民篮球锦标赛冠军。在此后的数十年间，诸暨篮球先后多次登顶省级赛事，早早地把敢拼敢闯的底色刻进了城市血脉。这份刻在基因里的热爱，如今长成为了遍地开花的群众土壤，也构建起从草根到国际的完整赛事生态。全市120万常住人口当中，篮球爱好者和从业者就有20多万。在诸暨，篮球是竞技体育，也是群众文化，更是精神家园。今年的第四届诸暨西施村 BA 集结了348支村级队伍，超5000名运动员，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奉献了882场对决，创下了单赛季参赛队伍最多的县级市篮球联赛和单赛季比赛场次最多的县级市篮球联赛，2项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纪录，全网点击量突破2.5亿次，也入选了国家体育总局首批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除此之外，诸暨的诸 BA、财 BA、楼 BA 等等10余项特色赛事贯穿全年，全市全年大小的篮球赛超3000场，真正实现了村村有球场，天天有球赛。深厚的民间根基也托举起了覆盖全层级的硬件体系，诸暨构建起核心地标场馆加镇级中型球馆加村级灯光球场三级布局，全市共有2251片标准篮球场，场地密度位居全国县级市前列。核心地标西施篮球中心单体规模全省最大，整体规模全国前10，场地设备运营团队都经过高强度实战打磨，完全具备承接国际顶级赛事的能力。在诸暨，篮球从来不止场上的竞技，更是整座城市的共情与狂欢，融入了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看台上的啦啦队是公认的最佳第六人，能把客场喊成主场。队伍当中有珠宝店老板、小百货摊主、教师、普通上班族，上万人报名参与，只因一份纯粹的热爱。火爆的球市更是热爱最为直观的注脚，重磅赛事的球票往往上线即售罄。各大特色文旅街区开设第二观赛点，大屏直播搭配美食市集趣味互动，串联起了观赛、休闲、游玩的多元场景。从百年前学堂当中的篮球课，到如今国际赛场的聚光灯，支撑诸暨篮球一路向前的，始终是那份刻进血脉的热爱与韧性。这座把篮球写进城市底色的小城，也将继续带着这份底气，续写篮球福地诸市继承的全新篇章。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音乐快车道。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下午一点啦，午休小憩一会儿，身体很重要哦。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982》，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
3: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4: 听音乐，丢掉烦恼，
3: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4: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3: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4: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

0: 现在是下午2点，喝杯茶，好好珍惜周末的时光。
1: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0: 场上浙 BA 战火燃，场下雪味正当时，自物打面的劲道，枫桥香匪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尝尽诸暨情。 FM98.2 浙 BA 里的诸暨味，
2: 热血蓝潮再起，胜赛烽烟点燃。咱们的诸暨队呢，将会在浙 BA 的舞台上与多支劲旅在 C 组同组竞技，全力冲击好名次。这会是诸暨城市风貌、地道风味与文明新风的集中展示。在这个组别之中，温州队

0: 新晋宁波赛区冠军宁海队身后核心阵容稳固，实力依旧处于联赛的第一梯队。金华队呢，坐拥八强级战力，去年仅以微弱的净胜分差憾事晋级资格，今年志在突围。玉环队阵容冲击力十足，本土班底搭配新锐力量，战力不容小觑。
1: 新晋宁波赛区冠军宁海队同样来势汹汹，状态正盛，多支强队云集，席位争夺异常焦灼，也让诸暨队的每一场对决都充满张力与看点。赛场热血待燃，诸暨风味先行。作为咱们诸暨山野美食的代表，岭北的盐焗鸡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咱们诸暨美食阵容当中的一张特色名片。 它的制作技艺能追溯到东晋史籍为考究，选用2斤左右的散养矮脚小母鸡，肥瘦相宜，柴火灶上铺2厘米的厚粗盐，整鸡晾干入锅，头层翅下搅塞腹中，上下复盐密封，经大火、中火、小火再到炭火，慢焗1个半小时方成。 出锅时啊，刷净盐粒，鸡皮金黄爽脆，肉质紧实鲜嫩，汁水被牢牢锁在鸡里之间，鲜鲜入味，香气醇厚，连一同焗制的土鸡蛋都带着淡淡的盐香。地道的美食之外，岭北的山水文旅资源更是咱们诸暨版图上的一抹亮色。 十里岭北西川镇而过，串联起梅雾水带等一批生态名村，绘就水清暗绿的山野画卷。境内非遗民俗底蕴深厚，周村板凳笼气势恢宏，岭顶迎棚灯照亮山乡，竹编荷花被等传统技艺精巧别致，多项入选市县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两条登山健身步道蜿蜒山间，沿途瀑布栈桥、山林农庄相映成趣，散落各村的文化礼堂，尽显乡土人文温度。赛事期间啊，球迷可以在观赛之余奔赴岭北，溯溪探村，寻味非遗，登山揽胜，沉浸式感受诸暨的山野意趣与人文魅力。
2: 以篮球为媒，聚城乡烟火，传本土文脉，诸暨必将笑迎八方来客，共赴这边省赛，热血盛会。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音乐丢掉烦恼，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月满中秋，礼至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库存，这波还是了解这个市场的，你库存太多的话容易积压货啊。虽然肯定会有很多朋友去买，但是这个很多啊只是局限于那一部分了，真的是那一部分了。

0: 来到九八二加油站，
1: 这里是你的能量补给站，
0: 还有贴心的关怀，
1: 给你的心灵来一次深度保养。在这儿，你将获得激情的点燃，
0: 压力的释放，
1: 带着全新的自己再次出发。
0: 九八二加油站。

看到蓝晶晶要来打卡报道了、各位有最新的路况都可以通过平台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前两天的时候，很多朋友应该也在看这个发布会，关于苹果的发布会。北京时间的9月10号的凌晨啊 ，iPhone 豆。应该是这么叫吧，反正正式亮相了啊。它这个是一个苹果从未有过的折叠屏啊，向来以原创创新作为最大卖点的苹果，如今呢开始从我们中国市场找灵感了，推出了一款也是属于苹果家第一款的折叠屏手机啊，售价呢在15999元起。然后在那个得物 APP 上面啊，已经是有 iPhone 的一个预售订单成交了。大家知道成交价在哪儿吗？39999元，较15999元的官方起售价上涨了24000块钱，涨幅呢大概是在150%。与此同时，目前平台上面部分的商家出价已经是达到了59999。我在想，这是真要吗？还是就是故意抬价啊？不太清楚。然后跟官方的起售价比的话高出了44000啊，就溢价嘛，等于即将正式发售的 iPhone 18 Pro 呢，在得物 APP 上面预约的人数也已经是超过了28万，而 iPhone 18 Pro Max 预约人数呢是超过26万。相比少数用户提前高价预定，原价现货仍然是大多数消费者更愿意等待的购买方式了。那肯定呀，能够自己抽到不用加价买，那肯定是想自己抽到的。那么近日呢，在就是热搜上面有近100万人预约购买 iPhone 都这个登上热搜了。新机还没有正式的开售，黄牛溢价已先行登场了。根据中国企业家记者在二手平台上面看到， iPhone 都机型已经是被炒到了9万元，有的甚至标价数是10万元，很夸张的。然后也有市场的调研机构近期指出了，折叠屏目前在全球智能手机市场中的占比仍仅约2%。目前这个品类，这个发展多年的品类，其实还远远没有说成为多数人的一个选择。我觉得其实呢，价格高也是有一部分的原因的。很多社交平台上面的网友观点是两极分化的状态，就一部分的朋友愿意为折叠屏的新尝试买单，更多普通用户呢，在价格面前也是打了退堂鼓了。一台折叠屏的手机价格足够买下一部直板旗舰，再加一台平板，性价比完全不占优势啊，确实价格是蛮贵的。然后现在不是芯片、这个价格就一直走高，所以说对于这个苹果手机，它这一波啊新款出来之后，它这个标价直接是上涨了1000还是2000块钱嘛。也有人在吐槽，针对于苹果，安卓厂家已经把折叠屏迭代了好几代了，苹果姗姗来迟，产品的形态并没有什么颠覆性的创新，仅仅依靠品牌溢价撑起将近16000的起售价，很难打动观望已久的大众消费啦。然后也有一些网友啊，本来是挺想要的，但是看到了苹果的价格之后，他说把我的购物欲治好了，看完新机定价一瞬间是没有什么换新的念头了。网友一条坎儿，被苹果价格直接治好了购物欲，不是产品不够亮眼，是价格门槛越抬越高。很多人本来心里是蠢蠢欲动的，看完售价瞬间回归理性，以前还会纠结要不要说咬牙冲新款，现在看看报价，默默拿起自己手里还在服役的旧手机，说换块电池。

时接着再战啊。数码产品的迭代不断，也不是说是每代都需要去追吧，很多新功能日常我们根本用不上，确实它功能很强大，但是局限于什么呢？是真正的电子疯狂爱好果粉，电子爱好者就对于这些电子产品它是熟门熟路的，驾轻就熟的，里面的很多的一些功能软件它都用得非常的溜啊。那么对于他们来说，确实这手机呢是不错啊，但是对于我们大众普罗大众的这些用户来说，我们其实用不到那么多的东西，也确实没有为溢价这个为学童掏空钱包的必要啊。喜欢是一回事儿，钱包呢当然是另外一回事儿了。消费的本质是服务于自己，而不是说是被新品发布会推着不停的买单。如果说你买了这个手机，觉得是咬咬牙买的，就都还好。有些朋友啊，就我分期啊，那真是没必要了，没必要了。一边你看大厂持续投入，一边呢是消费者继续观望啊。苹果的到来其实让这两种温度之间的一个反差更加的明显了，逆天价格贵上天了啊！确实，确实没说错啊。刚看到也有朋友在说，这个设计呢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别的没什么，就想到了当年《爱情公寓》里那句 ：“iPhone 十八到时候都要上场了。”然后大家因为当年的那个 iPhone 一点一点的变大嘛，那个屏幕也是一点点变大，一点点变长。然后在那个剧里边 ，iPhone 十八是非常长的一只手机啊。然后到现在，真的走进2026年，咱们的 iPhone 十八也来了，就想感慨一下吧，时间过得确实是挺快的。也有朋友说还是 iPad 用着方便，不喜欢中间有折痕啊，就是对于iPhone 豆豆很多朋友怎么说呢，这个评价也是褒贬不一的。包括也有一些朋友说啥时候降价，降价再来买。也有朋友在说喜欢用的好像并不在意价格。反正它的这个外观确实跟以往你说有太大区别嘛，也没有太大区别，唯一区别呢就是价格还是有的，价格挺贵的。

0: 有人爱上马背上的声音，
1: 面向牧区的群众，向他们宣传党的好政策。工作的时候都是在牧民家吃住，教他们说好普通话，这是需要长期坚持下去的工作。
0: 也有人走上激荡的水路，
2: 出发！
3: 游客接触的时候，发觉各有一门共同的语言很重要，沟通也障碍了，生活水平好了，这就是普通话的作用。
0: 有人用殷切承载着希望，传递孩子的梦想。
4: 身上无形有一份责任，告诉我可以去做更有意义的事儿。怎么能够走出去呢？就是要让他们在学龄前阶段打通语言关，学会普通话。
0: 更有人铭记那些不惑的时刻，骄傲又不凡。
5: 我是教师教育者，让我的学生学好，会教普通话，写好，教好规范字，这是我的责任。
6: 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0: 天高地阔，在语言中丈量世界。
5: 我的学生们呢，就像是草原上的草籽，对于祖国语言文字的热爱，就要靠他们传承。
3: 所以说，我们要奋斗，为自己的人生目标而奋斗。
0: 又在丈量中拥抱彼此，
7: 走进牧区，让更多的老百姓学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听到党的声音，他们的未来会更加光明。
4: 许多这样的人在一起，我们的强国梦、中国梦肯定能够实现。
0: 去热爱，去开拓，去创造，此刻出发。
8: 开车路上，
9: 健康生活，
8: 百科全说，我们无话不说。
10: 你知道手机的飞行模式有什么用途吗？说起飞行模式，很多朋友们可能都会说，我又不坐飞机，我要它有啥用？飞行模式最初的用意确实是为了在飞机飞行的途中让手机处于不发射不接受信号的状态，这样就不会干扰到飞机上面的仪器。但在我们乘坐飞机时，空乘人员仍然强制要求手机关机。我国的民用航空法也明确规定，严禁在航空器内使用手机或其他近

0: 时使用的电子设备。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即使在飞行模式下，手机也会影响并且很容易干扰驾驶舱和地面塔台的通信系统而产生安全隐患，并且各手机厂商也很难保证自己所研发的飞行模式功能到底有没有存在问题，所以飞行期间把手机关机无疑是最为稳妥的一种方式了。既然坐飞机的时候不能用飞行模式功能，那是不是说明飞行模式毫无用处呢？答案当然不是。飞行模式不能用来坐飞机，那还有什么用呢？一、重设网络。你有没有经历过路过一段无信号的地带之后，过了好久手机还是没有信号，这个时候是不是很抓狂呢？毕竟微信里边还有那么多的小伙伴等你去撩。而这个时候，当手机遭遇网络故障或者断网的时刻，你就可以打开飞行模式了。过一会儿再关闭飞行模式，这个过程就相当于把你的手机重启，立刻检查网络连接，这一点非常的实用。二、降低辐射。很多人都没有夜晚关机的习惯，一开就是很久。但你如果担心手机有辐射，我建议你可以这么做。不关机打开飞行模式，手机的辐射立刻就会降到非常的低。更为重要的是，拿手机做闹钟的小伙伴可以安心的把你的手机放在枕头边了。三、超级省电。当你必须要阅读一些文件或者看视频时，突然发现手机还剩少量的电，而且你还没有带充电器，这时候怎么办呢？建议你开启飞行模式吧。手机的电量很大一部分都消耗在信号上，所以呢，开启了飞行模式，电量就能省了一大半。四、防止流量超出多收费。这一招尤其在出门旅游的时候特别的重要，在突然流量超出忘记办理加油包的情况下，建议先开启飞行模式，然后再连上酒店的 WiFi， 就可以避免多出来的流量费。五、防骚扰自己飞。当你想一个人静一静，但又好奇朋友们的动态时，这个时候其实开启飞行模式就比关机来得更好。虽然开启飞行模式时会自动的断开所有的网络，但是你可以再手动开启一下 WiFi， 这样上网玩游戏就不会被电话所打扰了。
1: 开车路上健康生活，百科全说，下个点位再见。

出生命是一段热烈的旅行，那成年人的世界为何要那样小心，有人不相信爱情，有人的怀疑自己，为生活加快脚步，顾不上路边的风景，身在远方。

0: 月满中秋，礼至心意，送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 982，堵车不堵心。
2: 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生活中，家门口的楼道被堵住，小区的通道变成停车场，安全出口前私建商铺等消防通道被占用的情况屡见不鲜，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隐患。消防通道是消防人员实施营救和被困人员疏散的通道，一旦发生火灾，消防通道就是一条连接生与死的生命通道，如果被占用，会直接威胁到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事后救不如事前防，平时一定要注意保持消防通道畅通，切记楼道不是自留地，不要在走廊过道等地方堆积物品，很多杂物本身就是易燃物，给点明火就灿烂，一旦发生火灾，堵住的可是逃生通道，没准被堵的就是自己和家人。如果发现消防通道被占用，可以拨打96119火灾隐患报警电话进行投诉。进入商场、医院、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时，应该先观察逃生示意图，了解安全出口和消防通道路线。物业公司也应定期清除楼道堆积物，加强消防通道管理。法律明确规定，消防通道不仅要严格按照规定配备，而且不得堵塞。消防车道的宽度和高度均不应小于4米，停车的坡度不宜大于3度，并保持24小时畅通。建筑内楼梯和走道也属于消防通道，通道两边的墙面应设置消防指示灯和安全出口提示。工厂的车间、库房等场所更要严格按照行业标准设置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对高层住户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生命通道叫避难层。避难层是建筑内用于人员暂时躲避火灾及其烟气危害的楼层，同时也可以作为行动有障碍的人员暂时避难等待救援的场所。在高层建筑居住或办公的人一定要提前了解避难层所在位置，熟悉自己所在楼宇了。此外，如果家里安装防盗窗，一定要留安全门，保证发生火灾时可以迅速打开安全门逃生。最后提醒大家，应急车道也是一条不容忽视的生命通道，千万不能随意占用，路况再堵也不能堵住应急车道，道路千万条，千万别堵生命通道这一条。
3: 喂，囊妹啊。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3: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5: 喂，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5: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4: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5: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3: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4: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6: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

0: 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1: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0: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982，我们一路同行。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个点位依旧锁定 FM 九八点二诸暨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驻广晚交通。各位好，电波的这一端还是由林杰陪伴各位一起度过了。房东上门收租，不仅一分租金都没收到，反而在买了一根烤肠之后自掏腰包给了租客20000块钱，这房东哪儿去找啊？现在还有这样的房东，我们来聊聊具体的事儿啊。这个店铺呢，位置是在广东佛山那边。根据租客说，他呢自己本来是应该在8月23号的时候，就是交租金，迟了大概是半个月啊。然后后来房东去了解情况了嘛，租客就跟房东说，当时因为开学，家里一时周转不开，所以没有及时交租金。没想到房东说买根烤肠之后，掏出手机扫码，接着租客又听到了收款20000的提示音。租客就告诉记者，当时房东转完账就要走了。我说你怎么转了20000呢？他说没事儿，哎呀，这你不是小孩开学要用钱嘛，就需要先拿去用一下吧。租金没事儿，你先缓一缓啊。后面也说起来，就是租金会降一点啊。哇，真的，你看，租客表示他自己在这条街上租房已经是6-7年了。早些年呢，还跟房东也做过邻居，关系更像是相识已久的朋友。平时呢，谁家有困难也都会相互搭把手。可是当时听到这20000块钱转账的到账的时候，他还是愣住了，半天没回过神。然后房东也说，就这些年呢，租客也是一直都是非常按时的交房租，从来没有拖过一天。就说这人品呢，也是信得过的。面对网友好房东的赞许，房东也就是笑了笑，说也没做什么大事儿啊，生活嘛都不容易，能拉一把就拉一把，算不了什么。就是说实话，这租客人品好，诚信，所以房东人品好，这互相的相互理解，有信用啊之间。那租客也是坦言，这些钱心里热了很久啊，并且表示也会努力想办法让这个小店生意好转。房东拿出的不只是20000块钱，也更是体谅他人不易的善意吧。其实看到这个事儿的话，也是蛮感动的啊，也是要为我们这个中国好房东点赞。小轩说，就知道是广东，咋知道？你咋知道是广东啊？为啥？为啥？因为广东那边的包租公包租婆比较多吗？看到去北极的鱼和亮晶晶都在说抽奖啊。行吧，等一下给大家抽个奖啊，稍微过一会儿呢，要不等咱们那个下班大军多来两个啊。看到会想说起跑音没了，那总不能一天都起跑音吧，很累的好吗？大家有没有在生活当中遇到过好房东好租客啊？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哎，说到好房东好房客，我想到了小轩之前不是说到吗，有几套房子租出去了，你的租客怎么样啊？我倒是没有房子租出去，我也没有怎么租过房子啊，所以我都没什么太大的发言权，我只是看到过网上的一些爆出来的好房东好租客，不好的房东不好的租客。但我其实被爆出来看到更多的是一些确实是有点脏乱差的租客啊。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的这个生活经验啊。

0: 你把这个给王总。
1: 老张，你把昨天他们做的那个方案发到我的邮箱里。
0: 啊，好好好，你先过去吧。
2: 你好。
0: 哎，不好意思啊，刚刚比较忙，您说，我是小明的爸爸。
2: 哦，张先生您好，我是小明的班主任，也是他的语文老师，您叫我李老师就可以了。今天给您打电话呢，是因为一些学习上的事情。
0: 哦，学习上啊，这小子一贯是不爱学习，您就好好管教他一下。
2: 不是单纯的学习问题，主要是他在语文课上写的作文，就和您聊聊这个事儿。
0: 作文啊，李老师，我都听糊涂了呀。
2: 这样啊，我把他的作文呢念给您听一听，您大概就知道了。我的爸爸和别人的爸爸不一样。
3: 我的爸爸和别人的爸爸不一样。他住在一个黑色的小盒子里。每次我在看到爸爸的时候，他都会冲我笑。
0: 这臭小子说什么呢？看我回家不好好教训他。
2: 张先生，您别着急，还有呢。
3: 这个小小的盒子叫做手机。每次我想爸爸了，就让妈妈打开手机，才能看见爸爸。我多想爸爸能在家里能抱抱我。
0: 哎，这个，哎，
2: 张先生，小明是个好孩子，好学生，学习很积极也很乖。我这次和您来沟通呢，就是希望他的家庭关爱不要缺失了，这对孩子的成长影响很大。
4: 别让手头工作关上了孩子心中的门，陪伴是最好的教育。

看到灰太狼曝光辆车子，这 F 开头的一辆白色 SUV 啊，然后在大吕路归宿玉英路北往南的素质有点啊啥啊，这是两，我以为你是来更正这个路段，是两条信息啊，我们分别来看一下。然后那辆车归宿在大吕路啊，要遵守一下咱们诸暨的交通规则，安全行车。另外呢，还有夜市前十字路口，应该是大吕路玉英路的十字路口堵死了。啊，那边的车完全不顾红绿灯的，直接截断了大吕路的路。提醒一下行车安全啊，再次提醒一下。然后刚刚是灰太狼说到了玉英路北往南那边，好像说是司机素质有点差啊，什么情况呢？具体就是刚刚那边可能是因为不顾红绿灯，然后把那个路也是堵死了啊。刚不是在说好房东好租客吗？小轩有一张截图，就是我觉得看下来应该算是好租客和好房东啊，应该算是都还比较礼貌吧。就是这个租客我觉得也是不错的，虽然没有租满一年，但是也是用自己的这个押金抵违约金了啊，也还行，然后也挺礼貌的。我看这个对话呢也是相当就是相互之间也是蛮客气礼貌的。刚刚有朋友在说发奖品，那这会儿给大家放个奖品吧，放个山缓缓的火锅券，满200减50，然后这个是要在9月20号之前万丰新天地的西楼总服务台去领取并且使用掉，山缓缓的。提醒一下各位有需求的朋友可以来动动小手点击一下我们砸金蛋的方式啊，凭各位的手速了，各凭手速了啊。恭喜一下灰太狼可以带着红太狼一起去了啊。这是山缓缓火锅的代金券啊，满200减50的，9月20号之前，也是再次提醒一下了。再给大家放一张吧，也是山缓缓火锅券，山缓的这个火锅代金券。去北极的鱼，不知道是不是我们的新朋友，不知道是我们新朋友刚也来打卡，也是想抽奖的啊。也是提醒一下我们的新朋友，上面都有非常明确的一个文字叙述，关于是哪家店的，然后是什么券，包括在什么日子之前啊，仔细的再看一下。小轩说：“这房东又是我，我知道是你啊，我知道是你。”

0: 什么飞机飞那么高都不会撞到星星呢？
1: 因为星星会闪啊。
0: 我只知道三种煤：草莓、蓝莓、蔓越莓。今天想我了没呀？
2: 情怀话题、搞笑段子、脱口秀，逗你一笑，忘掉烦恼。生活有时像个迷宫，忧愁烦恼通通抛开，欢乐正前方等你来。

0: That's what you do.
1: 回想说，说到房租，在座各位有没有把十个月的租金还完啊？那这一生都要偿还这十月的租金啊。刚刚是在跟大家聊关于好房东和好租客的这个事儿啊，接下去的时间呢，咱们再继续换个事儿来说一说啊。生活当中呢，会有很多的急救办法啊，因为谁都会有遇上这样比较急需要救助的时刻嘛。今天是世界急救日，而我们生活当中呢，意外往往是突如其来的，在专业医护人员也没有办法及时赶到现场的时候，急救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不少人熟知的急救方法，它其实是很危险，可能是加重伤害的。所以接下去的时间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首先一个流鼻血的时候，很多朋友的错误操作，赶紧仰头。鼻子出血的时候，仰头止血的做法是相当的错误的。为什么这么说？从小好像都是这么做的，但其实呢，它这个是有问题的操作啊，就不对的。还有啊，就是仰头鼻吸，可能很多朋友可能会问，仰头怎么会就是错的呢？不是一直这么做下来的吗？仰头很有可能会导致血液倒流，呛入气管或者是流入胃部，刺激黏膜之后引发呕吐。正确的做法呢，是在鼻出血的时候低头，身体微微前倾，同时呢用拇指和食指捏住鼻翼，持续按压5到10分钟，避免频繁的松开手指来检查止血的效果。而如果说生活当中啊经常发作，就是鼻出血或者出血量很大，要不就是鼻出血的时候伴有头晕乏力，皮肤出现瘀斑等等情况，应该要及时就医啊。还有一个就是催吐这个事儿，有一些朋友就是误服了毒物就赶紧催吐，其实盲目催吐是中毒急救当中最致命的误区之一。对于强酸、强碱啊、汽油、煤油等等一些腐蚀性毒物，催吐会导致毒物二次灼伤我们的食道。那么对于汽油、煤油等等一些挥发性有机溶剂，催吐的时候少量吸入肺部引发的吸入性肺炎和肺水肿，致死率是相当高的。就正确的做法，就是我们需要首先找到毒物或者是包装的药品的一个包装和瓶子，看清成分的名称和浓度，拨打120告诉接线员相关的情况。在我们专业急救人员到达之前，不要给患者喂任何东西。如果说医生在电话里面没有指示你催吐，你就绝对不要做。要不就是医生确定了你这个东西是可以催吐的，减轻你的伤害，那我们才去做这个催吐的动作。如果说患者已经是意识不清了，应该要患者侧卧位复苏体位啊，保证我们的嘴是处于最低位置的，让口水和呕吐物它能够自然的流出，不然的话一个不小心容易堵塞我们的气道啊。那么我们送医的时候也要把找到的药瓶啊、毒物包装、残留物一起带上，为医生能够锁定毒素、精准用药节省一个宝贵的时间。其他的像癫痫发作的时候往嘴里塞东西这个事儿，很多人就认为这样能够防止我们的患者咬住自己的舌头，但实际操作强行塞物可能会导致患者牙齿断裂、牙龈损伤，甚至异物堵塞气道而引发窒息。如果发生这种情况，首先应该要让患者侧卧，解开衣领，清理口腔周边的杂物，避免其摔伤，等待急救车到现场进行专业救治即可。患者抽搐的时候不要使劲的约束患者肢体，否则可能会造成骨折。当有人呢被食物噎住，有些朋友

0: 啪啪啪猛烈的就拍打其的背部啊。其实这个时候你忽略了一点，就是我们腹部的冲击，而且就是这样做可能会让食物嵌得更加的深，加重我们的气道堵塞。就是这个时候你学一下海姆立克急救法，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说到啊，网上大家也可以再去复习一下我们这个海姆立克的急救方法啊。昏迷掐人中也是一个错误操作，包括突发心梗用力咳嗽也不是能够自救的一个很好的办法。但很多时候我们面对突发情况一定要保持冷静。
1: 满中秋，理智心意，赠礼首选万丰消费卡，一卡尽享多元消费体验，吃喝玩乐购全搞定。现在购万丰消费卡，立享返点福利，送他惊喜更赚实惠。购卡热线0575-8723-3333。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北京时间17:30。
2: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3: FM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4: 这一天，小猪佩奇谋划着和弟弟乔治溜出去看恐龙展。
5: 乔治，听我说，想不想去看恐龙展？
6: 恐龙啊呜，看恐龙，嘿嘿。
5: 嘘，妈妈不让我们自己出去，所以我们得偷偷去。
6: 好啊，嘿嘿。恐龙，看恐龙哦。
5: 乔治，等等我。乔治，别乱跑，你又不认识路。
6: 大街上好热闹啊。
5: 乔治，有个阿姨跟在我们后面好久了，你认识她吗？
6: 阿姨不认识。
5: 她总跟着我们，我们还是回家吧。
6: 恐龙，我想看恐龙。
5: 乔治，别跑啊。
7: 小朋友你们好呀，听你们说要去看恐龙展，正好我这里有票，我们一起去看吧。我也很喜欢恐龙呢。
6: 好，嘿嘿，看恐龙。
5: 乔治，不可以，我们不认识他。
6: 对，不认识。
7: 别怕，我又不是坏人，我们一起去郊游看恐龙展就成好朋友了呀。看，阿姨还有巧克力和蛋糕呢。
5: 谢谢阿姨，我们不吃，爸爸不让我们吃陌生人的东西，而且我们现在要去找爸爸，让爸爸带我们去看恐龙展。快走吧，乔治。
6: 好的，找爸爸。
7: 我认识你们的爸爸，我带你们去吧。
5: 我们可以自己找到的。咦，您看，那就是我的爸爸。爸爸，爸爸，我们在这里。
6: 爸爸，嘿嘿嘿。
8: 佩奇，乔治可找到你们了，我和妈妈都急死了。
5: 爸爸，那个阿姨说认识您，要带我们去找您，还要带我们去恐龙展。
8: 您好，请问您是？
7: 那个你好，对不起，我认错人了，以为是亲戚的孩子。
8: 佩奇，乔治，你们怎么自己跑出来了呢？回家没看到你们，我和妈妈都急死了。幸亏看到桌上放着游乐园恐龙展的广告，猜你们可能过来看恐龙展了才找过来。你们走丢了可怎么办？
5: 爸爸，我们错了。
8: 爸爸妈妈不是嘱咐过你们不许单独外出玩吗？刚才多危险呢，你们要是跟他走了怎么办？
5: 爸爸，对不起，我们以后不偷偷乱跑了。
6: 他给我巧克力和蛋糕，我没吃。
8: 这一点要表扬你们，没有跟陌生人走，也没有吃他给的东西。
5: 对呀，爸爸 之前说。

0: 我都记着呢。
1: 很棒，佩奇乔治，如果刚才那个阿姨继续跟着你们，一定要想办法甩开她。可以找身边商场店铺的工作人员，看到警察叔叔也可以告诉他们你们碰到危险了。可是如果在偏僻的地方，千万不要大喊大叫，惹怒了坏人就更危险了。
0: 好的爸爸，我都记住了，而且我身上还有您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如果有急事可以联系到您的。
2: 我也记住了。
1: 好的佩奇乔治，走，带你们去看恐龙展。
2: 恐龙耶！
3: 小孩外出需陪伴，路遇危险巧应对。

今年的6月1号开始啊，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是实行了，倡导推行互联网加明亮造厨明厨亮造啊明厨亮。

降噪的这个事儿，让我们的消费者可以实时的观看到商家后厨直播。其实之前也有关于明厨亮灶，但是其实没有很好的推行下去。然后在今年的这个6月1号的新规实施3个月多之后，实际的执行情况。

60家标有名厨亮灶标识的外卖店铺逐一开展了线上的调查，其中呢60家当中只有1/3是符合要求的，有17家的店铺名厨亮灶功能完全失效，无法显示后厨直播画面啊，这个就出现了问题。其余的43家店铺的直播界面虽然可以正常的打开，但仅有20家店铺的摄像头对准了操作台、食材处理区等核心区域，这些地方啊，是能够真实的展示我们食品加工的一个全过程的。但其实另外23家店铺啊，他们的直播呢就是完全流于形式，摄像头对准的是货物堆放区、出餐口甚至是就餐区，直播画面当中看不到食材处理、菜品制作等环节，就没有办法去反映后厨的一个真实状况啊。那么一些名厨亮灶流于形式而完全脱离公众视线的纯外卖店后厨，更是食品安全的问题多发区。最近呢也是有总台记者在实地探访山东济南多个城区的无糖食外卖聚焦点后，发现有一些店铺的卫生堪忧。我们经常说卫生啊，食品卫生、食品安全是真的重中之重啊。其中有一家月销是千单的外卖烤鸡店，位置非常的偏僻，周边多家门店已经是歇业关停了。他们那个店门口、店门外的那个杂物堆积啊，真的是一言难尽啊。还有废弃食品油啊、废纸箱跟数把桌椅都是混杂堆放在一起。然后店内呢一位光膀员工啊招待了前来购买烤鸡的记者，而烤鸡炉设置在了一间类似于仓库的屋内，室内呢堆满了空纸盒，仅剩下的是一条非常狭窄的通道仅供通行。然后这个员工啊，关键是也没有做任何的卫生防护，徒手从烤炉当中挑选了一只烤鸡，并且随手将用过的卫生纸和烤鸡放在了同一个砧板上面，便对烤鸡开始进行处理了。切块完成之后，这位员工呢将烤鸡装入一处挡板后取出那个锡箔打包盒啊，随后呢就是炸鸡被带到了另一个屋里面进行微波炉加热。对方说这个房间兼做汉堡、薯条等炸品小食的操作间，屋内呢有2只垃圾桶都没有盖盖子，屋儿桶内的垃圾已经是堆积过满了，其中一只垃圾箱身后啊便是敞开存放的食材啊，微波炉内壁呢也是附着着厚厚的一层油污啊，就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卫生环境。外卖店的员工说他们自己经常吃，老板媳妇儿刚生完孩子都敢吃啊，那是人家不讲究啊，但不代表你没有问题。像刚刚说到的，其实还有像济南市场监管局也是突击检查了没有堂食的外卖店，然后呢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一家烤鸡加工操作间啊，在检查当天呢屋门也是紧闭的状态，也没有营业，后来也是相关部门呢对于这家快餐店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责令当事人在9月15号之前改正啊。像现在的话，我们刚刚说到的关于名厨亮灶的这个事情，大家以后点外卖其实也可以看一看，就有没有按照规定开放名厨亮灶，或者他这个名厨亮灶是流于形式还是实实在在的给你看到了它的操作间、它的这个加工过程或者打包过程啊，就是你看到全流程。有一些确实是都开了，我现在点外卖我发现有些店都确实开始开了，但是它还是会有存在就像刚刚我们说到的一些问题，它对着的呢可能就是一些你看不到的地方，出餐口啊你看不到，或者是对着就是厨房的某一个角落，根本没有什么操作的这样的一个角落，这种的话其实卫生情况啊是自己不自信了啊，就等于说有点像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那就有问题呀。

0: 路，我们要给你回家的路上加点料。这里有让你翘出腹肌的幽默段子，有让你陶醉其中的动听音乐，也有你想听的最新热搜新闻。
1: 下班听我的，这里是你私人魔法电台，
0: 让你的下班时光变得多姿多彩。

0: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六十秒。
1: 很多人都说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于是不少人吃完饭放下碗筷，立马就出门快走锻炼。其实这个习惯看似养生，并非适合所有人，盲目跟风反而容易伤身。刚吃完饭，大量的血液集中在肠胃，帮助我们消化吸收。如果马上快走，走动的幅度还比较大，就会分散肠胃供血，加重消化系统的负担，容易出现腹胀、胃痛、消化不良、反酸等等不适的症状。建议普通人饭后先静坐休息20到30分钟，再选择舒缓慢走。尤其有胃病、胃下垂、心血管问题的朋友，更不要饭后立刻运动。饭后散步的核心是慢走放松，促进代谢，不是快步高强度的锻炼。适度活动有助消化，但切记不能操之过急。
2: 开车路上，
3: 健康生活，
2: 百科全说，
4: 我们无话不说。
1: 世界是彩色的，那么汽车轮胎为什么只能是黑色的呢？年轮可以说是人类文明中最重要的发明之一，而对于一辆汽车而言，车轮同样是最为重要的零部件之一，而且也是唯一与地面接触的零部件。轮胎的好坏不仅影响性能，还直接的关乎车辆的行驶安全。不过在色彩缤纷的世界中，汽车轮胎的颜色却只有黑色一种，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汽车轮胎的主要原料是橡胶，而橡胶原本的颜色是白色，所以人们在刚开始的时候使用橡胶做充气轮胎的时候的确是白色的。都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们发现白色的轮胎在实际的使用中耐磨的性能一般，而且用久了还容易氧化变黄，这样就会影响美观。为了让我们的汽车轮胎能有更好的使用寿命以及出色的耐磨性，工程师们也不断地尝试为轮胎里面添加不同的辅料，这也就使得轮胎的颜色会随着添加剂的颜色而发生变化。当工程师们为轮胎里面加入碳黑原料以后，他们发现它实际使用的寿命要比普通天然橡胶的白色轮胎高出4到5倍。打那以后，黑色轮胎正式的走上了历史，白色的油漆把轮胎的外圈涂成白色。我们都知道轮胎的使用环境非常的恶劣，这些白漆用不了多久就会出现裂纹脱落的现象，反而不如纯黑色的轮胎来得好看，所以这样的改装没有流行多长的时间就凉凉了。随着工艺水平的提高，白色橡胶轮胎又在上个世纪中期复苏过一段时间，不过整体的性能仍然难以匹敌加入了碳黑原料的黑色橡胶轮胎，所以没过多久自然又是凉凉了。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米其林曾经用二氧化硅取代传统的碳黑，并加入了不同的染色剂，这轮胎既可以保持相对不错的性能，又有着五彩斑斓的颜色。当然，愿望是美好的，现实也是残酷的。由于成本的问题，以及颜色相比来看过于个性等等一系列因素，又是没有得到厂商及消费者们的认可，最终又是以凉凉而告终。下面我们就来小结一下，从轮胎的发展上来说，黑色轮胎的出现也是一种必然。而从目前的制造工艺上看，生产出五颜六色的轮胎对于轮胎生产大厂并不是一件难事儿，但在性能与性价比上，消费者往往还是会用手里的钱为黑色轮胎投上自己的一票。所以轮胎厂商为了追求其产品既能有更长的寿命以及有更出色的性能，也只会生产纯黑色的轮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见到的轮胎都是黑色的原因。未来轮胎的发展可能会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到那时可能已经不再有充气式的轮胎，颜色也可能会变得绚丽而多彩。开车路上听，越听越天下，准没错。

0: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也不过是分手。
1: 好了，在节目的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来唠一唠我们的这个天气啊。节目的一开始也说到了，秋意呢慢慢的感觉浓起来了。当然我们还没有入秋啊，这个答案呢也再次跟大家说一下。目前呢连续平均啊，连续五天滑动平均气温是没有低于到22度的，只有在这个标准之下，我们才能够说统一的在气象易学上面判定入秋，也不是说是单日的一个最高气温的回落。当然在这段时间呢，可能给大家带来的感受是相当的舒服的啊。很多时候我们说在10月初我们才可能会进入到入秋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今年呢在目前这个阶段就能够让很多的朋友感受到了这个凉意啊。眼下更像是秋浓秋意渐浓，不是说是秋天到了，秋天的目前还没有到啊，只是经常会说节气啊，节气上面，节气跟我们经常说的气象易学上的一些内容，它其实是没有在一定说是在同一条线上面，基本上可以说是不同步的。那其实季节转换呢，也不是说是一键切换，咱们的中午很多朋友感受到了还是会有这样的一定热气啊。那么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面，总体的天气情况也是比较稳定的，晴多雨少，气温也适宜，早晚可以适当的给自己添点衣服，白天有阳光的时候呢依然要注意防晒。不过雨水马上就要来刷存在感了，时间呢就是在明后天可能会有弱降水，外出的话各位也要记得带好自己的雨具了。中午的时候我们说还是需要可能防晒，然后早晚的时候万一碰上雨啊，或者下午万一碰上雨啊，可以挡雨，那么也是一伞多用了。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和陪伴，我们下周再见了，拜拜。

0: 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男朋友偷瞄辣妹流口水，揍他几拳，捏他一把，问他懂不懂欣赏。
1: 前诸暨的新式学堂就已开设篮球课，是国内最早开展篮球运动的地方之一。上世纪50年代，诸暨的曲晨队拿下了浙江省首届农民篮球锦标赛冠军。在此后的数十年间，诸暨篮球先后多次登顶省级赛事，早早地把敢拼敢闯的底色刻进了城市血脉。这份刻在基因里的热爱，如今长成为了遍地开花的群众土壤，也构建起从草根到国际的完整赛事生态。全市120万常住人口当中，篮球爱好者和从业者就有20多万。在诸暨，篮球是竞技体育，也是群众文化，更是精神家园。今年的第四届诸暨西施村 BA 集结了348支村级队伍，超5000名运动员，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奉献了882场对决，创下了单赛季参赛队伍最多的县级市篮球联赛和单赛季比赛场次最多的县级市篮球联赛，2项上海大世界基尼斯纪录，全网点击量突破2.5亿次，也入选了国家体育总局首批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除此之外，诸暨的诸 BA、 财 BA、 楼 BA 等等10余项特色赛事贯穿全年，全市全年大小的篮球赛超3000场，真正实现了村村有球场，天天有球赛。深厚的民间根基也托举起了覆盖全层级的硬件体系，诸暨构建起核心地标场馆加镇级中型球馆加村级灯光球场三级布局，全市共有2251片标准篮球场，场地密度位居全国县级市前列。核心地标西施篮球中心单体规模全省最大，整体规模全国前10，场地设备运营团队都经过高强度实战打磨，完全具备承接国际顶级赛事的能力。在诸暨，篮球从来不止场上的竞技，更是整座城市的共情与狂欢，融入了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看台上的啦啦队是公认的最佳第六人，能把客场喊成主场。队伍当中有珠宝店老板、小百货摊主、教师、普通上班族，上万人报名参与，只因一份纯粹的热爱。火爆的球市更是热爱最为直观的注脚，重磅赛事的球票往往上限即售罄。各大特色文旅街区开设第二观赛点，大屏直播搭配美食市集趣味互动，串联起了观赛、休闲、游玩的多元场景。从百年前学堂当中的篮球课，到如今国际赛场的聚光灯，支撑诸暨篮球一路向前的，始终是那份刻进血脉的热，诸市继承的全新篇章。
2: 秋风起，皮肤开始闹情绪，万丰新天地秋化节来救场，美妆护肤一站购齐，兰蔻雅诗兰黛会员节同步开启，爆款低价叠加满额送礼，全年超值优惠限时来袭，品牌献礼爆款直降，换季必入，把水润和优惠一起囤回家，让这个秋天自带水光。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3: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玩够了的你披着夕阳安全回家了吗？
4: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建设世界一流保险金融集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提醒您收听诸暨新闻。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诸暨新闻。诸暨人民广播电台诸暨新闻。
3: 欢迎收听诸暨新闻。今天诸暨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冲刺升三千，跻身前10强专栏；开放融通提能，北城南街战略加速推。

0: 境。带着定制检查清单进企业，我市严查厂中厂安全隐患。浙 BA 省级争霸赛 C 组小组赛，诸暨队客场顽强拼杀，惜败温州队。欢东街道第三届楼 BA 火热开赛。贴秋膘勿盲目，医生支招守护秋冬肠胃健康。一组室内简讯。省内外新闻，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以下是今天诸暨新闻的详细内容。
1: 冲刺双三千，跻身前十强专栏。
0: 今年以来，市开发委、安华镇分别立足北城融行、南街联谊的区位定位，加快重大平台与重点项目建设，不断完善配套、优化服务，为全市北城南街战略加速推进注入强劲动能。请听融媒体记者崇广亮、蔡建夫报道。建业大桥是开发区智能视觉之城的新地标。连日来，施工单位强赶施工收尾进度，为本月项目顺利完工奠定条件。作为快速连接智能视觉创新制造基地东西片区的关键交通枢纽，建业大桥全长1117米，建安总投资3亿元，是开发区完善智能视觉片区平台的重要基础设施之一。建业大桥项目经理谢祥兴：
2: 通勤时间缩短了80%，这对这个以后浦江江联的生活和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条件。
0: 这两年，建业大桥、育英北路等园区基础设施配套和周边融行交通设施的完善，大大便利了园区企业。在新开通的育英北路东侧，诸暨哈乐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年产先进数控机床2000台建设项目在高效推进中。企业人员表示，园区基础设施的完善给企业的后续发展带来了更多商机。哈乐精密项目负责人罗秉琴：
3: 这两年呢，个人的感觉就是说，诸暨这个路网设施啊，现在比较齐全，就是客珠高速也开通了，高架也通了，育英路这边也比较近，另外两个团队比较近，对吧？人才引进这一块，对我们企业以后的发展呢，充满信心。
0: 哈乐精密机床1期项目总占地近50亩，去年10月份动工建设，目前工程主体已全部完工，整体进度完成65%左右，有望在明年6月前投产。项目在推进中，相关部门的主动靠前服务，解决了企业的后顾之忧。哈乐精密总经理助理袁卫明：
4: 那优越的这个营商环境，还有城市包容开放的这个特质，让我们企业也更加坚定了在诸暨扎根投资的信心。在高效政务服务的这个加持下呢，我们项目的节点呢全面超前的推进，我们实现了拿证到封顶最快。
0: 今年以来，市开发委紧扣重点项目落地建设诉求，持续做好智能视觉之城片区平台建设，在空间保障、规划设计、基础配套等方面予以重点保障。今年上半年，市开发委累计对接智能视觉企业60余家，立项项目22个，推动6个项目签约，14个项目投产。上半年共有23个在建项目，总投资超440亿元。作为我市南街精益都市圈北向联动的前沿阵地，今年以来，安华镇强力推进珠南联谊工贸协同示范区等项目建设，并在规划、交通、土地保障等方面和义乌做好对接，主动承接义乌工贸一体化发展红利。浙江智仁日用品有限公司是安华首批享受边界经济红利的企业之一。落地3年多来，企业出口的可伸缩水管年均销售额增长30%以上。2025年，企业实现出口水管400万套，出口额超2亿元，已成为安华第一大出口企业。智仁日用品总经理方土仁：
5: 订单量今年已经超过2亿了，现在这个自己的厂房只有1万方，自己又租了2万方，我们跟安华政府就是给我们类似项目又拿到20亩土地。
0: 近年来，安华镇在生活设施配套、产业规划配套等方面进一步向义乌看齐，叠加区位优势，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义乌企业来这里发展。智仁日用品总经理方土仁：
5: 安华啊，一个我们靠近义乌，第二个是又接近宁波港。我觉得安华的。

0: 契机啊，就是跟义乌连片，如果路打通连得更紧密的话，安化的发展空间会更大。
1: 据了解，近三年已有十多个来自义乌的投资项目落地安华，其中投资5亿元以上重点项目两个。安华镇副镇长钟凤江：
2: 接下来安华镇将深化南接战略，深度做好规划对接，完善设施配套，高质量发展与义乌的边界经济，抢抓义乌产业的溢出效应，将安华打造成为南部区域及产业合作、物流集散、商贸服务于一体的联谊桥头堡。
1: 今年以来，我市北城南街战略深入实施，多个项目取得突破，其中一星欧诸暨枢纽港成功纳入省15/5交通规划，诸暨东多式联运基地项目进度过半，杭绍京铁路机场高铁预留接轨工程开工建设，珠甬高速改扩建、二环路快速化改造等项目进展顺利。继235全线贯通、白大线商贸城至阳湖公路建成通车，这些项目的推进实施让诸暨北城南街战略进一步加速。厂房套厂房、园区藏园区，产权复杂，责任不清，厂中厂一直是安全监管的盲区。连日来，市应急管理局启动百日攻坚行动，检查人员带着定制检查清单走进企业，从灭火器摆放、特种设备到员工培训，逐项过筛，全力堵住安全漏洞。请听融媒体记者何超科、厉一飞报道。在浙江松山阀门有限公司，检查人员深入生产车间、仓储区域、消防通道等重点点位，细致核查企业消防安全设施配备、日常安全管理制度落实、现场作业规范执行等情况。市应急专家周旭平：
3: 灭火器设置规不规范，有没有定期点检，前面有没有堆放东西，还有就是作业人员有没有规范操作，有没有违反操作规程，这方面的问题。有些问题我们通过现场进行指导啊，让企业去整改，有些通过书面的隐患检查清单啊，指导企业去整改。
1: 检查人员还先后检查园区内多家承租企业，逐一提出安全生产指导意见和要求。据介绍，针对园中园内产权复杂、隐蔽性强等痛点，此次检查还量身定制了详细的检查清单，内容涵盖承租单位主体资格、特种设备安全、安全生产管理协议签订、员工教育培训及消防安全等环节，确保检查全覆盖、无死角。市应急管理局企业安全监管科刘正言：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专项检查成效，健全日常巡查、随机抽查、回头看、长效监管机制，推动企业安全责任闭环管理，通过常态化隐患排查治理和精准化安全指导服务，不断提升企业本质安全水平。
1: 昨晚，浙 BA 省级争霸赛 C 组小组赛第一轮，诸暨队客场对战温州联队的比赛在温州体育中心体育馆打响。面对实力强劲的温州队，诸暨队鏖战四节，拼尽全力，展现出十足韧性。最终，诸暨队以91-106惜败温州队。请听融媒体记者厉一飞、叶金曲报道。比赛开始，温州队率先进攻，李王纯空位三分率先命中，诸暨队唐哲豪强硬中投命中予以回应。两队开场均掀起进攻风暴，场上比分陷入焦灼，温州队抓住诸暨队失误，全队连得八分，建立领先优势。次节开场，温州队再次通过三分球扩大比分，诸暨队在紧密防守下遭遇得分荒。半场结束，温州队以62-44暂时领先诸暨队。一边再战，温州队三分连续命中，继续保持领先。诸暨队强硬冲击内线，造成杀伤，缩小分差。可惜时间耗尽，拼到中场哨响，诸暨队以91-106不敌温州队。诸暨队球迷李恒生：
5: 今天的比赛比较激烈，但是我们诸暨队没有放弃，一点一点追赶比分。作为我们球迷，会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诸暨队，相信诸暨队在接下来的比赛越打越好。
1: 浙 BA 诸暨队主教练陈赤：
6: 我们第一场比赛，我觉得我们是没有进入这个状态，但温州确实也是强队嘛， 从另一个方面，我觉得

0: 我对我这支诸暨队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1: 根据赛事安排，诸暨队将于本月27号坐镇主场迎战金华队。近日，焕东街道和记社区绅士擂杯第三届楼宇篮球联赛在市体育馆火热开赛。这场被称为楼 BA 的特色楼宇赛事，以篮球为纽带，搭建起企业交流平台，为辖区发展注入活力。请听融媒体记者姚丹丹、厉飞报道。本届楼 BA 揭幕战在浩邦科技队和粤都投资队之间打响，整场比赛双方队员奋力拼搏，默契配合，精彩的攻防引来现场观众阵阵喝彩。对于球员们来说，这场楼宇篮球赛不仅是竞技场，更是楼宇企业互通交流的连心桥。粤都投资队队员杨林峰：
2: 其实大家都工作很忙嘛，然后趁这次有楼 BA 这么好的平台，大家可以一起聚在一起打打篮球啊，都很好的。
1: 据了解，合记社区辖区内商务楼宇集聚，企业众多。本届楼 BA 共吸引市建设局、诸暨刺绣机协会等20支企事业单位队伍参赛。在接下来的近一个月时间里，各支楼宇篮球队将在市体育馆、焕东小学篮球馆等场地展开激烈角逐。合记社区干部周振宇：
3: 通过举办楼 BA， 就是以篮球为纽带聚人心，打破楼宇之间的隔阂，更是深化楼宇党建、坐实基层治理的平台，让社区更有活力、更有温度。
1: 秋风渐起，气温走低，火锅、螃蟹、柿子等时令美食纷纷端上餐桌。不过在大快朵颐的同时，肠胃也容易亮起红灯。近日，我市各大医院消化内科的就诊患者明显增多，医生提醒秋季务必科学进食，守护好肠胃健康。请听融媒体记者何超科、厉飞报道。在市中心医院消化内科门诊，不少患者正在排队等候就诊。消化内科主任医师王文光介绍，随着气温走低，急性胃肠炎、消化性溃疡、胃食管反流以及功能性消化不良等消化道疾病进入了高发期，门诊量较入秋前有显著上升。
4: 主要原因有三个，也是气温下降，胃酸分泌增加，胃黏膜血管收缩，胃的防御能力随之减弱。二是贴秋膘后高油高脂，暴饮暴食，增加了胃肠的负担。三是时令食物惹祸，螃蟹性寒，柿子富含鞣酸，空腹食用或与高蛋白食物同时，极易引起胃部的不适，严重的时候甚至可以引起胃失食。
1: 如何科学进步，远离消化道疾病，结合临床经验，王文光给出了秋冬饮食和养生建议，同时提醒市民，若胃部出现持续不适，切勿拖延，应当及时就医诊治。
4: 也是规律饮食，7-8分饱，别让秋膘变成秋鸭。24子不宜空腹吃，尽量去皮，不宜螃蟹等高蛋白同时。3是螃蟹务必煮熟煮透，适量食用，脾胃虚寒者少吃为妙。四是注意腹部保暖，忌生冷辛辣刺激饮食。
1: 王文光表示，秋冬进补重在循序渐进，温和调养，在顺应时节养生的同时，别忘了先给胃打个好底子。继续来关注一组室内简讯。本台消息，日前，浙江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布化妆品个性化服务第二阶段试点企业名单，全省共4家，其中我市浙江湖庆余堂本草药物有限公司门店成功入选，是绍兴首个试点承接企业。通讯员朱丽玲报道，日前，陈斋镇政府与爱心企业携手开展教师节慰问活动，向辛勤耕耘在全镇教育战线的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送上鲜花和慰问品，以实际行动营造尊师重教、重置上学的良好社会氛围。据了解，此次价值6000余元的鲜花和慰问品均由浙江陆源科技有限公司捐助。最后来关注省内外新闻。国家文物局近日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据介绍，多地革命文物保护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绩，我国革命文物展示体系已基本形成。请听中国之声报道。
5: 截至目前，我国共有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31个省、自治区、直辖。

0: 市的268个市、1433个县市区，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表示，全国片区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多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得到消除。
1: 延安、红安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生根创建，重点工程带动全局，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湘江战役旧址群连片保护工程破局立市，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遗址考古发掘，嘉金山长征历史步道全线踏勘取得重要收获，湖南新发现中央红军长征城建制过南山旧址群，河南陕西试点开展四县革命文物全域保护，
0: 既举办主题展览超2000个，5亿人次观众走进片区旧址和纪念场馆，江西井冈山革命遗址等旧址群整体展示守正创新，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等场馆建成开放，革命文物跨域流动展示，红色故事深入人心。
2: 以上就是今天诸暨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方杰，由林杰为您播音，感谢您的收听。
3: 田园耕耘披朝霞，
4: 乡愁深处有人家，
3: 乡里乡亲
4: 民生民情，
3: 田间地头话发展，
4: 村里村外奔共富。
3: FM98.2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4: 田园人家。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园人家，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闻专题，安华封江州300亩高粱开镰收割，他山之石海盐田间冰箱助力农产品保鲜增值，健康与养生医生提醒，别等腹痛便血才检查，无症状也需重视胃肠肿瘤早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金秋丰收季，安华镇丰江洲村的300亩高粱迎来收割，收获的高粱将被送往村里的甜蜜丰江共福工坊，用来酿造安华曲酒。请听报道。在丰江洲村的高粱地里，收割机穿梭田间忙着抢收，从收割脱粒到秸秆粉碎一气呵成，饱满的高粱籽粒源源不断地装车归仓。安华镇丰江洲村党委副书记周金奇：
5: 今年的长势比去年要增长1倍，保守的话也就是4万斤左右，两斤高粱1斤酒。那我们现在这个价格算的话，也就是要200多万嘛。
4: 这片丰收景象来之不易，就在几年前，丰江洲村还面临着土地闲置、产业零散的困境。为了改变现状，村两委牵头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流转整合了500余亩闲置农田，其中300亩江滩地被集中规模化整治，专门用于种植白藤拐糯高粱。丰收后，这些优质高粱将直接运往村里的共福工坊，通过传统古法工艺被酿制成远近闻名的安华曲酒。此外，工坊还以古法熬制红糖与白酒形成一红一白两大产业支撑。安华镇丰江洲村党委副书记周金奇：
5: 我们通过村集体、全村公司、共福工坊来经营这个产业。出外打工的人，在家门口就可以打工。完了，我们每年也将近要500多工，村的收入嘛也将近达到五百万左右。
4: 近日，海盐县百步镇新生村共富冷库建设项目与超同村共富工坊冷库项目相继启动建设。项目建成后，将通过精准温控保鲜，有效降低农产品损耗，延长销售周期，助力农户增收。来听海盐台报道。
6: 日前，记者在新生村共富冷库建设现场看到，临时围挡已搭设完毕，场地也完成浇筑作业。该项目于8月底开工，目前水电配套基本到位，即将进入地基开挖阶段。

0: 布镇新生村党总支书记钱义平。
1: 那么主要一块呢，是为了方便群众跟那个大包袱，一个是古书的那个储存啊。前期呢，其实我们那个古书的那个浪费很厉害啊，特别是水果啊，那葡萄如果说季节一过的话，全部都烂了啊。存放是个问题，那么平时呢，可能它就是租用相邻的一些冷库啊存放。
0: 据了解，项目总投资约200万元，主要建设1500立方米冷库及300平方米分拣中心，设置多个独立温区，其中包含一个0度到5度的保鲜库，专用于果蔬储存。另有两个-18度的冷冻库，用于存放水产和肉类产品。二层配套建设蔬菜分拣中心，形成储存加分拣一体化功能布局。位于不远处的超统村共富工坊冷库项目也在加紧施工。该项目投资400万元，容积达5000立方米，配套建设800平方米分拣中心，并配备货架系统、装卸平台及智能控制系统。通用后可分类存放果蔬、海鲜、肉类等多类农产品，功能更为完善，覆盖范围更广。记者了解到，从全县层面看，自2023年起，海盐紧抓中央资金支持契机，争取到2200万元专项资金，启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冷链物流设施水平提升项目。首批20个项目已纳入立项计划，覆盖5原、望海、鱼城等多个镇街道，重点扶持家庭农场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建设产地冷库，按照审价投资额50%的标准给予财政补助。目前已累计新增冷库库容2.93万立方米。
2: 胃癌、肠癌是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发病隐匿，早期症状往往不明显，不少患者确诊时已错失最佳干预时期。那么胃肠肿瘤可以预防吗？哪些人是胃肠肿瘤高危人群？多大年龄该做胃肠镜？下面我们来听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胃肠肿瘤放化疗科主任、主任医师魏永长等专家的解答。一、胃肠肿瘤可以预防吗？魏永长介绍，胃肠肿瘤有一定可预防性，但无法做到100%预防。饮食因素与胃肠肿瘤发病关系密切，腌制食品、加工红肉、烧烤焦糊食物、酒精等均会损耗消化道黏膜，升高肿瘤发生风险。魏永长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胃癌常被称作穷病，与长期食用腌制熏制食物相关。肠癌被称作富贵病，高脂肪、高蛋白、低膳食纤维饮食以及肥胖、久坐、熬夜等不良生活习惯都是肠癌的重要诱因。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是胃癌重要危险因素，应当重视筛查与规范治疗。魏永长指出，除饮食作息外，遗传基因、心理情绪同样不容忽视。有消化道肿瘤家族史的人群患病风险更高，长期焦虑、抑郁、习惯压抑情绪的 C 型性格人群，肿瘤发病风险也会有所上升。魏永长提醒，保持科学饮食、规律作息，同时做好情绪疏导，对降低胃肠肿瘤发病风险具有重要意义。二、哪些人是胃肠肿瘤高危人群？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胃肠肿瘤放化疗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戴静表示，遗传因素是胃肠肿瘤十分重要的高危因素。一级亲属、父母、兄弟姐妹患有胃癌、肠癌，本人患病风险为普通人的2到3倍。家族内多名近亲属罹患消化道肿瘤，风险最高可达普通人5倍。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属于高风险遗传病，肠道大量息肉极易发生癌变，需要尽早进行外科干预。慢性胃病、肠道疾病同样存在癌变隐患，萎缩性胃炎、胃息肉、肠腺瘤、慢性溃疡性结肠炎等癌前病变，若不及时处置、定期复查，经过数年至10余年，有可能进展为恶性肿瘤。戴静提醒，身体出现异常信号要及时就医，反复上腹隐痛、反酸嗳气、不明原因消瘦、贫血、黑便，需警惕胃癌。大便习惯改变、便秘腹泻交替、粘液血便、大便便细，切勿简单当作痔疮自行用药，避免延误早癌诊疗时机。长期熬夜、三餐不规律、酗酒吸烟同样会推高患病风险。 戴进强调，存在高危因素，无需过度恐慌，重点做好定期筛查，实现早发现早干预。三，多大年龄该做胃肠镜？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胃肠肿瘤放化疗科副主任医师罗敏指出，很多年轻人存在认知误区，把胃肠镜当成老年人专属检查，觉得自己没有腹痛、便血等不适，就没必要做筛查。罗敏介绍，依据国内相关诊疗指南，普通风险人群胃镜、肠镜均建议在40岁开展首次筛查。他特别提醒，没有消化道不适，并不代表不存在病变。早期胃癌、肠癌大多没有典型临床表现，不少患者日常进食、生活均无异常，确诊时却已是肿瘤。一旦出现腹痛、便血、体重下降等信号，往往已经错失早期干预时机。对于胃肠肿瘤家族史、长期幽门螺旋杆菌感染、慢性胃肠道疾病等高危人群，筛查年龄应当相应前移，30多岁就要提前警惕，遵照医生建议提早开展胃肠镜检查。腺瘤性息肉癌变风险较高，检出后需及时处置并做好后续复查，即便身体没有出现胃痛、大便异常等相关症状，也应当按照年龄分层定期完成筛查。罗敏呼吁，胃肠镜是消化道早癌筛查最核心的手段，不要等到身体出现难受症状才就医，早发现早治疗可以显著提升胃肠肿瘤治疗效果，很多早期患者能够实现临床治愈。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田园人家节目就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方杰，由诗林播音，感谢收听。
3: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4: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的天气一句话就能概括夏天偷偷递过来的温柔。先来看一下今天9月12号，咱们诸暨是多云天气，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1到23度，白天有阳光，但已经不似盛夏那般强烈，加上微风徐徐，不管是在室内还是室外待着都挺惬意的，只是早晚气温比白天稍稍低一些，体感还是有点凉，大家要注意根据气温及时调整衣着，特别是肩膀和腹部的保暖，以免着凉感冒。今天天气整体变化不大，以多云天气为主，局部地区可能会有点雨水出没，但这种概率不大。还有一点要特别提醒大家，森林火险等级是4级，属于高风险。天气蛮舒服的，但是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去山里走走的朋友千万别带火种进林。再往后看，有最低气温20到23度左右，早晚凉丝丝，中午也不闷，属于是黄金档配置。穿衣建议很简单，薄外套随身，早晚护好肩腹。
5: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4: 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火热招募中，24小时营业，阳光明厨共享配套，核心区位坐拥全天候流量，为你的生意保驾护航。首批入驻商户专享优惠，2到3万即可抢占诸暨外卖新地标，就是现在！万丰品质外卖聚集区招商热线8725-9955。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5: 万丰集团提醒您，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6: 全国新闻联播。
8: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7: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8: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7: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8: 我国正式推行

0: 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0: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0: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获悉，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昨天启动试运行，标志全国统一数据产权登记制度进入落地实施阶段。系统将汇集各地登记信息，面向全社会提供产权公示查询核验服务，实现数据产权一次登记全国通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11日启动试运行。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司长栾杰介绍，
5: 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这三项权利是相互独立的，可以申请登记一项、两项或者三项。数据和土地、劳动力这些传统生产要素不太一样，它可以复制、可以共享。就拿一份数据的使用权来说，其实是可以由多个权利人同时享有的。因此，只要是合法合规取得的数据，都可以申请数据产权登记。有了登记凭证之后，拿数据去做一些生产经营活动的时候，就更有依据，也更有保障。
4: 经过有关遴选程序，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上海数据交易所、深圳数据交易所率先成为数据产权登记机构。登记机构将为各类形态数据出具身份证明，明确数据持有权、数据使用权、数据经营权等权利归属，更好支撑数据流通交易、数据资产入表、融资担保、作价入股等生产经营活动。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运营管理部负责人彭博表示，
6: 数据产权登记的流程呢，包括申请、受理、审查、公示、一一处理、信息存证、凭证核发，总共是7步。我们重点呢，围绕数据安全合规性、数据产权的归属等进行审查，最后再核发数据产权登记凭证。数据产权登记凭证的有效期一般是5年，到期前的6个月内可以提交续期登记的申请。
4: 相关数据产权登记结果将同步汇集至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实现一个平台统一公示、统一查询。系统试运行首日，已有56份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通过国家数据产权登记服务系统向社会公示，涵盖信息技术、交通运输、科学研究、医疗卫生等不同行业领域。按制度规定，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今天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参会，参展参观总人次达5.9万，国内外200余个自主协商项目和10余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进行谈判交易，达成多项合作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在往届论坛、展览两大板块基础上，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

0: 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像哈萨克斯坦、摩洛哥、加拿大、澳大利亚这几个国家的一些矿主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0: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2: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3: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建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3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3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4: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6: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

0: 和全面
1: 党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8点，饭后百步走，饱餐之后记得起来动一动。
3: 场上浙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
4: 待号我慢慢永久储备，在世几多险险

一个很傻，蓝色街灯徐徐隐退，能否

0: 小美太厉害了。
1: 怎么了？
0: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2: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

0: 良缘永结，匹配同窗。
1: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0: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3: 小美怎么赞？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0: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3: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3: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4: 怎么又堵住了？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共享美好生活家园。国家卫生城市，诸暨欢迎你。
1: 小美太厉害了。
2: 怎么了？
1: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3: 两性联姻意在书里呀。
1: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2: 小美怎么赞？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3: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2: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1: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2: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4: 如果黑夜可以延续，生命会不会在梦中忘记了出路？
5: 如果天使没有翅膀，爱情会不会流浪在灯火阑珊？
4: 如果阳光可以永恒，影子和影子还能不能互相缠绕？
5: 如果美丽的心情不变，我会一直微笑着，一直去感受那纷飞的洒脱。
4: 朋友 FM 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声音和月亮一样完整。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共祝今夜有好梦。
5: 有好

0: 三和 T 四什么区别呢？差了一个碘原子。
1: 啊，这个黄色代表碘原子，
0: 碘原子
1: 就是吃盐获取那个碘吗？哎，
0: 对，哦，对，嗯，所以要你多吃点食物嘛，啊，盐里加碘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平时饮食碘的摄入要高，那么增加营养，让孩子们多吃饭，不要偏食，是吧？多喝水，还有一些从各种水的成分里还有吸收一些碘。嗯，我们这个 T 三 T 四是储存在甲状腺细胞，其后呢，如果人体需求，它通过动脉血释放到全身，哎，到全身又发挥作用。嗯，比如调节身体代谢等等。
2: 甲状腺激素，更多促甲状腺激素的产生会刺激甲状腺加紧工作，生产出更多的 T 三和 T 四。如果促甲状腺激素持续升高，并持续刺激甲状腺，就会导致甲状腺弥漫性增生、肿大。在部分人群中就可能发展为甲状腺结节，这也是甲状腺结节产生的原因之一。
1: 所以说碘、甲状腺素、 T3 T4 整个的平衡我们不要去打破它，对不对？
0: 对，
1: 让它保持一个供需的平衡是最好的，否则会可能导致一些问题的出现。
0: 是的。
1: 嗯，但是好像现在有甲状腺结节的人越来越多了，是不是这样呢？
0: 与三四十年前比呢，结节确实多了，比如说肺结节、乳腺结节、前列腺结节、甲状腺结节是其中你刚提出来的之一。嗯，人们也确实担心了。我们做医生呢，在门诊或者在平时的生活中，会有很多人问我们这些结节的问题。嗯，甲状腺的结节呢，检出的话能达到70%-80%，但是呢，真正恶性的甲状腺结节呢不多，不会超过10%，所以大家呢总体来讲不要太焦虑。
3: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4: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95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咱家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清晨六点 ，FM 九八二诸暨之声为您开启美好一天。
1: 锁定西施故里，西施故里，放眼这中大地，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This is Zhuji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六点至六点三十分，健康诸暨；六点三十分至七点，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七点至七点三十分，纪阳晨语；七点三十分至九点，诸广早交通；九点至十二点，时光音乐会；十二点至十五点，音乐快车道；十五点至十六点，广播剧场；十六点至十八点，诸广晚交通；十八点至十八点十分，田园人家；十八点十分至十。

0: 8:30，诗文风雅。18:30至19:00，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19:00至20:00，品味书香。20:00至21:00，音乐进行时。21:00后，全天播音结束。
1: 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
2: 大家好，我是刘纯，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咱们诸暨受冷空气的扩散影响，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偏北风3到4级，气温变化倒是蛮平稳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最低气温是20到23度，早晚凉丝丝，中午也不闷，属于是黄金档配置。今天降水相对明显，大家出门记得在包里备一把伞，遮雨挡风都用得上。骑电动车出门的朋友建议加一件防风的薄外套，老人和小朋友抵抗力弱一些，家长记得给他们备一件小开衫。穿衣建议很简单，薄外套随身，早晚护好肩腹，出门带把伞，有雨没雨都安心。这种天气无论是晨练散步还是洗晒，都要避开降水时段，中午前后紫外线还在，别因为阳光温柔就忽略了防晒。再往后看，明天新的一周开启，明天降水仍可能持续，之后呢天气逐渐转好，气温变化平稳，最高气温28到30度，最低气温20到23度左右。另外近西林区仍需加强火源管理，去山里走走的朋友千万别带火种进林。好的，今天天气我们就聊到这儿，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再见。
0: 朋友们，健康号列车即将出发。
3: 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健康诸暨专列，
4: 车上装满了各种健康的奇思妙想，有能让你舞动起来的健身操，有听了就忍不住流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人脑洞大开的健康小实验。
5: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这趟列车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4: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传授瑜伽秘籍的仙女，也会路过舞榭风景区，发现一群用笑声让你更快乐健康的精灵。
5: 赶紧上车，
4: 让我们一路欢歌，
6: 驶向健康的未来。
7: 我虽挨了打，可是一点都不疼啊。我是装出来骗他们的，你不要当真。我是让他们散布给老爷听的，其实是假的。
8: 从今以后，你就改了吧。
7: 你放心。

0: 爱的这番苦心，能领会我这番苦意。我这番苦意不知将来如何，又令我可悲。
1: 这是小说《红楼梦》第34回的内容。原文中说，这里林黛玉体贴出手帕子的意思来，也想不起嫌疑避讳等事。
2: 这些文里头首先是父子问，这两个是温热性的，它是补充肾气的主要药物。然后里面的地黄、山萸肉，这两个是补肾阴的，善于补肾阳的要加点。

0: 声音的药，这样的话效果更佳。
1: 嗯，
0: 然后里边有山药，山药这个东西是个很平和的，叫平补，它呢既可以补肺，还可以补脾，也可以补肾，叫平补三脏，有泽泻，有茯苓，利水渗湿，人呢肾气虚以后，往往体内肾虚以后，气化功能差了，水液也可以出去了，出汗多了，也有可能储存在体某个地方，
1: 变成了湿，
0: 哎，所以要加点利水渗湿的，丹皮可以活血化瘀，也可以预防这个湿气淤而化热，所以在一起共同起到这个温补肾气的作用，主要还是强化肾的气化功能。
1: 所以一旦要是出现了肾的问题，不管是因为什么情绪所带来的，看来也不能说随意的就补哈、啊。想当然认为，哎，这个是不是补肾的，拿来就用，还是得根据自己的症状，然后请我们的中医师来辨别一下，再补一起来，可能更有效果，更准确，对吗？
0: 对，咱们很多人有个习惯，喜欢补，喜欢补，在这儿我要提醒各位，就是补的话，首先要分清楚你是不是真的需要补。不能根据症状下药，你说我就是乏力，就是头晕，不一定是虚。你比如说如果湿气很大，舌苔很厚，往往也可以出现假象，出现乏力啊、头晕啊，甚至咱们说的一些肾虚的类似的表现也会出现。但这个时候你要补的话，有可能适得其反。第二一个补要得法，你是以阴为主、以阳为主，还是不肾气，还是要分清楚的。
1: 但最好的方式还是要控制管理好自己不良的情绪啊，这个是从根源上来截断的。
0: 对对。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3: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7: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9: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8: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10: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1: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

0: 梳理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1: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2: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啊。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1: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3: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4: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6: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5: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7: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9: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8: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10: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 联合基金重大专项。

0: 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1: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0: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1: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0: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0: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1: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
3: 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

0: 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十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杨波、张永鹏，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八二，收听诸暨人民广播电台的精彩节目。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整，每天早上叫醒我们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梦想和远方。

是9月13号星期日，咱们诸暨受冷空气的扩散影响，有一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偏北风3到4级，气温变化倒是蛮平稳的，最高气温28到30度，最低气温是20到23度，早晚凉丝丝，中午也不闷，属于是黄金档配置。今天降水相对明显，大家出门记得在包里背一把伞，遮雨挡风都用得上。骑电动车出门的朋友建议加一件防风的薄外套，老人和小朋友抵抗力弱一些，家长记得给他们备一件小开衫。穿衣建议很简单，薄外套随身，早晚护好肩部，出门带把伞，有雨没雨都安心。这种天气无论是晨练散步还是洗晒，都要避开降水时段，中午前后紫外线还在，别因为阳光温柔就忽略了防晒。再往后看，明天新的一周开启，明天降水仍可能持续，之后呢天气逐渐转好，气温变化平稳，最高气温28到30度，最低气温20到23度左右。另外近西林区仍需加强货源管理，去山里走走的朋友千万别带火种进林。好的，今天天气我们就聊到这儿，祝大家周末愉快，我们下期再见。

0: 头巷尾，早餐的香气袅袅升腾，那是生活的味道，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1: 新的一天初始，愿你心怀暖阳，笑对风云。早安诸暨，世界因你而精彩。

好听的歌曲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珠广早交通周末特别版的节目当中。在电波的这一端仍然是我今天的当班主播文辉。

刚才在节目开始我们聊到的是跟天气啊气温有关的一些相关的情况啊，这已经是来到了九月的中旬，接下来啊这一阵秋风一阵凉，慢慢的在未来啊这肯定是气温不断的下降，进入到秋季之后呢昼夜温差也会逐渐拉大，接下来空气呢也会愈发的干燥啊，换季的时候啊同样也要送上一些健康方面的提示提醒啊，就是呼吸道疾病接下来呢是进入到一个啊慢慢进入到一个高发季了，早晚冷空气达到北京今夏蝙蝠入户增多，医生提醒被抓伤咬伤需要 When you come around me Treat me like you miss me Even though you've been with me。我们节目当中先听为快吧，节目当中分享的这首歌也是他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啊，阿琳的《天若有情》。